0: Deep Robotics, one of the six tech dragons that put Hangzhou back in the limelight after Alibaba, which is why my quest for Hangzhou's tech prowess begins here.
1: Hey, 挺有趣的，可是在商业的应用场景能用到吗？它主要是面向的家庭场景里面的陪伴。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绝影M20，我们的山猫，在平地上可以用轮子进行滑行。在针对比如说一些地形的时候，用足式进行攀爬，像高台啊、楼梯啊这些，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电力巡。

0: 们研发的一个现代化的中医的诊断工具。
1: 那我能试试看吗？
0: 需要你的手放在这个上面，通过我们的设备去采集你的肌电数据，那我们基于这些心电的数据去做算法，跟传统中医的这个望闻问切的诊断结果去做机器学习和训练，做了157,626人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对照，出来的这个诊断结果也能接近甚至超过中医师的这个诊断。脉诊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可以做一下舌诊，给你拍张照就行。那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呢提供给这个大模型去分析，那这一份就是数字化的这个报告。我们舌诊里面的报告呢，比如说我们有体质辨识，我们有9种体质，那你属于痰湿质。祛湿的配方呢，比如说党参啊，白术啊。
1: 我本人的医师是有讲过，我这个人比较湿又比较冷
0: 啊，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这样。你把那个科技的 AI 跟传统的中医碰撞在一起，你是怎么样会想到这么做的呢？
0: 我原来在 IBM 的时候是做开发银行数据交易系统，然后我第一次创业呢是2006年，那时候做的呢也是知识管理的这么一个系统。另外在生活过程当中受中医的这个受益颇多的，那中医来说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缺陷呢，是它没有像西医那么多辅助的工具，现代化辅助的工具去辅助医生去看病，就一个人望闻问切去做。所以呢我们那时候的想法就是通过现代化的这个技术，那让中医做到客观性、定量的、可追溯的这么一个行医的路径。
1: 那你怎么会想到来杭州？
0: 因为成都我待过，上海我待过，然后呢深圳、广州这些我也都去过，这是中国比较好的几个创业的地方。然后我考察下来，杭州的这个营商环境啊，包括浙江都是国内最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补贴啊、退税啊，政府人员会他会主动联系我们啊，说你那有一批补贴到了，你赶紧，那我们就在线点一下秒到账，钱就到了。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杭州和浙江的这个政府的对企业的服务意识非常强。
2: Jason King is benefiting from Hangzhou's bet on AI. Spurred by government incentives, the city is now home to more than 500 AI companies. So while his team tries to get AI to practi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ross town, another company is attempting to build a versatile brain for robots.
3: 有路其实我们最核心的产品是一个通用的巨神大脑，我们希望把这样一个大脑呢适配到各种各样不同的设备上，都能把它完成一个智能化的升级。今天我们已经把有路的巨神智能的大脑适配到一个清洁的机器人。
1: 跟我们在家里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有什么分别？
3: 我们有路的 APP， 那我们在 APP 上可以直接给它下发指令，比方说你好，请到3号楼门前去清扫一下。
4: 我将前往3号楼演示区域开始清扫，几位朋友在聊天，我轻轻扫过就好。
1: 他还能识别到我们？
3: 是的，没错。
4: 看看脚下呀。
3: 他不仅能识别到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然后甚至也能识别到是男是女，然后他能很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交互跟处理。
4: 有点近了，我怕撞到你们，能移一下吗？连我都不好意思扫了。
3: 所以像这样一款机器人其实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智能的巡扫，
4: 干净整洁。
3: 就是像这样一个室外的场地，其实99%的地面都非常的干净整洁，真正有垃圾需要让它去清扫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像用家用的扫地机器人一样让它全覆盖，其实它的效率会非常低。当这样一个机器人有极高的一个识别的能力，知道说哪里脏我才去扫，才能够真的使得说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
1: 有路就是位于杭州，对它的发展来讲有哪些优势？
3: 第一个是从2000年阿里巴巴选择在杭州开始创业开始，我觉得不断有全新的这个高科技的创新的公司在这边成长，那以至于说所有的这些公司的人员我们可以密切的去做交流所以各种理念呢、各种新的 idea、 各种新的想法其实都可以相互的碰撞，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是慢慢也会形成一个生态，那比方说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供应链，比方说传感器啊，我们在杭州都可以找到非常优秀的供应商，以至于我们可以非常这个迅速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那另外一个呢是我觉得杭州的环境也特别好，能够让大家放松下来的环境能够更好的激发创意的产生。那最后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杭州市政府的效率啊， 我从

0: 有路公司创立第一天到现在，我几乎没有去政府的办事部门去跑过任何一趟。他已经几乎完成了所有的电子商务，我所有的签字，我所有的申请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1: But for Robin and Udia, government support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0: 我是2009年在浙江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就加入了阿里巴巴，工作了12年。那我在创立有路机器人之前，是阿里达摩院这个机器人实验室的这个负责人。原先我们核心的团队是在阿里巴巴达摩院的机器人的实验室，所以本身我们的很多的技术的积累，我们的人才的培养，也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体系。其次呢，我们最大的股东之一，他本身是由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成立的这么一家中国头部的风险投资基金。那我们无论是跟阿里巴巴还是跟浙江大学，都有学术的这个联合研发的项目。
1: This Alibaba Zhejiang University effect reaches far beyond its own alumni. John Lin is one example. He's the founder of an e-commerce supplier for dentists.
2: 哦，看来你们的仓库几乎已经遍布中国，全国有13万的诊所，我们有11万的诊所是我们的客户。
1: As his platform neared market saturation, John Lin turned to dental customization in 2024. Aligners, implants, and more. He never worked at Alibaba, but says it shaped his mindset.
2: 受到了很多阿里文化的外溢，或者很多阿里朋友的沟通，才想到了把牙科材料做到了网络来销售，运营的方式、服务的方式。 包括全国我们建立这种前置仓的模式，直播推广、软件的开发呀、大数据挖掘呀、人才的吸引啊，都是得益于阿里有关的体系的。Meantime,
1: Alibaba has grown from e-commerce into cloud, AI, and beyond. Its payment arm, Alipay, even spawned Ant Group, a fintech giant now pushing into health. And I've come to its campus to see how.

0: AI didn't help Carey find more clients. It helped him do more for each one. Instead of charging for a single service, he can now offer several. That means more value for clients and more revenue from each project. But replacing staff wasn't simply about saving money. For Carey, it also meant removing one of the biggest hidden costs of running a business – time.
1: 现在我跟AI的工作交流或者是日常的沟通过程中呢，其实是非常轻松以及非常愉快的。为什么呢？就是它减少了很多我跟比如说像之前团队的时候需要有到不同的培训场景，以及需要有到很多的情绪方面的我们叫团建的这方面的工作。那当然这本身是件好事情。 但是AI这里呢，它更多的就更聚焦你需要它帮你解决的事情。员工或者团队的成长呢，它是需要时间的。我觉得相对而言，最大的成本是来源于时间。我们算过，从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同事或者同学进入到我们的团队，需要6到8个月之后，他才能够开始真正的去加入到实战小组，去服务我们的客户。
0: Learning to work with AI wasn't instant. Carey didn't attend formal courses. Instead, he spent months experimenting.
1: 那么我也从整个市面上面最疯狂的时候，应该下载了20多个 app， 我开始去疯狂的测试，每个 app 测试2到3个小时，有些 app 好的时候，我会测试1天。
0: He now spends around $220 a month on AI tools. That's far less than the $4,400 he used to spend on employee salaries. But AI still isn't something he can simply switch on and forget.
1: 我们在应用整个AI的过程中呢，其实坎坷大于成就的。为什么呢？因为AI这件事情呢，它还是最后是需要我们作为人类去进行一个判断的。那 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在用不同的AI的时候，我们自己自身的表达力，你是不是能够把问题问清楚啊？你是不是能够把内心真的需求说出来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因为AI它其实它的模型是一样的，不同的人跟它交流，会发现有些 AI 回答的问题很偏，就是高智商；有些AI回复的就很偏，傻傻的给你回复一些标准化的模板。其实就在于我们自己人类的问问题的方式。
0: For Carey, AI hasn't made human skills less valuable. If anything, it's made the right one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t's why even though he's let staff go, he doesn't believe his own job is at risk.
1: 我现在可以经过短暂的交流，可以带入到客户的情绪，因为你要去了解到客户的需求，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那么另外一块向内呢，其实就是整个组织或者系统性的管理力。 那像管理一个组织或者做一个体系的公司呢，其实需要有这样的能力。Hello，Hello。Clients
0: know he uses AI. They've never asked him to stop. Instead, he says they still judge him the same way they always have, by the quality of the work.
1: 现在我对客户的收费呢，其实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是没有进行变动。那当然会有一些新咨询的客户，他可能会觉得你大量的在用 AI， 那你的效率会非常快，你能不能快一点帮我出图，或者说能不能稍微把价格降低一些？那我这边呢，其实会跟他们说，我的价值呢，其实还是在于我的思维层面。那如果说你说因为时间节省了，从而去降低这个设计费呢，它其实也是不太成立的。我不在意。
2: 他使用了什么渠道来达到这个结果？我觉得前面他的出图啊，包括整个设计过程会比较漫长。使用了 AI 以后，我们的这个设计时间会大幅度缩减，包括我们沟通的，我有些时候提的一些需求点，他的响应会非常快，能很好的在这个空间中，去体现。这个。Even
0: with AI. Carey still works 6 days a week. Running a one-person company means every responsibility still falls on him. But AI is helping him work towards something he didn't have before, more time.
1: 那么现在呢，其实经过AI它不断的迭代以及能够取代我更多的事情之后，包括它更加的高效之后呢，我开始有尝试把周六的事情压缩在周一到周五去解决。

0: Deep Robotics, one of the six tech dragons that put Hangzhou back in the limelight after Alibaba, which is why my quest for Hangzhou's tech prowess begins here.
1: Hey, 挺有趣的，可是，在商业的应用场景能用到吗？它主要是面向的家庭场景里面的陪伴。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绝影M20，我们的山猫，在平地上可以用轮子进行滑行。在针对比如说一些地形的时候，用足式进行攀爬，像高台啊、楼梯啊这些，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电力巡检、警务巡逻这些特定的场景下面。 此外呢，其实还有在配送方面。然后这一台呢，是我们的绝影叉三零，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电力巡检这个方面，搭载一些气体传感器和这个双管云台，去监测变电站里面的这个设施是否在正常运行。And
0: the X30 is the robot dog deployed to inspect power tunnels in Singapore, and they're hardly alone. In 2024, Deep Robotics captured nearly one-fifth of the global market for four-legged robots. Not bad for a startup that was just 7 years old then.
1: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用来给机器狗进行路面测试的地方，是变电站的一些典型的路面工况，比如说镂空的工业楼梯。 那么狗现在就是叫做强化学习的一个步态，在这种步态下面的话，它能够自主的去根据不同的路面条件去调整自身的平衡。我可以踢它一脚，它真的会平衡吗？是的，它现在的整体平衡能力非常强，您可以试一下。真的啊？对。哎呀！哦。It's
0: the need to road test the robot dogs before deployment that makes this unassuming backyard located by a stream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pieces of real estate for the company.
1: 杭州市市政府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些丰富的环境。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非常的优越，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些丰富的户外环境，比如说咱们看到的这些草丛啊、石板路啊、这些斜坡啊，这栋楼也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
0: Aside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0: 路的巨神智能的大脑适配到一个清洁的机器人，
1: 跟我们在家里的那个扫地机器人有什么分别？
0: 我们有有路的 APP， 那我们在 APP 上可以直接给它下发指令，比方说，你好，请到三号楼门前去清扫一下。
2: 我将前往三号楼演示区域开始清扫，几位朋友在聊天，我轻轻扫过就好。
1: 它还能识别到我们？
0: 是的，没错。它不仅能识别到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然后甚至也能识别到是男是女，然后它能很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交互跟处理。
2: 有点近了，我怕撞到你们，能移一下吗？这地面干净的，连我都不好意思扫了。
0: 所以像这样一款机器人，其实还有一个很核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称之为智能的巡扫。就是像这样一个室外的场地，其实99%的地面都非常的干净整洁，真正有垃圾需要让它去清扫的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像用家用的扫地机器人一样让它全覆盖，其实它的效率会非常低。当这样一个机器人有极高的一个识别的能力，知道说哪里脏我才去扫，才能够真的使得说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
1: 有路就是位于杭州，对它的发展来讲有哪些优势？
0: 第一个是从2000年阿里巴巴选择在杭州开始创业开始，我觉得不断有全新的这个高科技的创新的公司在这边成长，那以至于说所有的这些公司的人员我们可以密切的去做交流所以各种理念呢，各种新的 idea， 各种新的想法其实都可以相互的碰撞，这是一点。然后第二个是慢慢也会形成一个生态，那比方说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供应链，比方说传感器啊，我们在杭州都可以找到非常优秀的供应商，以至于我们可以非常这个迅速的去迭代我们的产品。那另外一个呢，是我觉得杭州的环境也特别好，能够让大家放松下的环境能够更好的激发创意的产生。那最后一个是我觉得这个杭州市政府的效率啊，我从有路公司创立第一天到现在，我几乎没有去政府的办事部门去跑过任何一趟，他已经几乎完成了所有的电子商务，我所有的签字，我所有的申请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3: But for Robin and Udia, government support 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
0: 我是2009年在浙江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就加入了阿里巴巴，工作了12年。那我在创立有路机器人之前是阿里达摩院这个机器人实验室的这个负责人，原先我们核心的团队是在阿里巴巴达摩院的机器人的实验室，所以本身我们的很多的技术的积累，我们的人才的培养也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体系。其次呢，我们最大的股东之一，他本身是由阿里巴巴的创始人成立的这么一家中国头部的风险投资基金。那我们无论是跟阿里巴巴还是跟浙江大学都有学术的这个联合研发的项目。
3: This Alibaba Zhejiang University effect reaches far beyond its own alumni. John Lin is one example.Is the founder of an e-commerce supplier for dentists.
1: 哦，看来你们的仓库几乎已经遍布中国，
4: 全国有13万的诊所，我们有11万的诊所是我们的客户。
3: As his platform neared market saturation, John Lin turned to dental customization in 2024, aligners, implants, and more. He never worked at Alibaba, but says it shaped his mindset.
4: 就受到了很多阿里文化的外溢，或者很多阿里朋友的沟通啊，才想到了把牙科材料做到了网络来销售。运营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包括全国我们建立这种前置仓的模式、直播推广的软件的开发呀、大数据的挖掘呀、人才的吸引啊，都是得益于阿里有关的体系的。
3: Meantime, Alibaba has grown from e-commerce into cloud, AI, and beyond. Its payment arm, Alipay, even spawned Ant Group, a fintech giant now pushing into health. And I've come to its campus to see how.
5: Everyone says, my food is delicious.
6: My IFPG is special. The customer feedback is very good.
7: I want to bring it dow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so that this hawker trade will not die off.
8: I've wasted 20 years inside.
9: For hawker, people don't judge. You come and buy food, you also would ask me whether I'm an ex-convict or not.
10: I'm very grateful Madam Haja teach me this sambal. Then I feel like someone trusted me.
7: 没有人这样

0: 你这个东西了，再怎么炒，你都没有动到底了。来拿下来，来，不是酱了，
1: 。Today haven't finished frying 啊 ，around 150 kg 啊，知道了。Now okay 啊 ，I came here to train 啊 ，I not come here to work.
2: Today we are here to judge this new hawker's skill.
3: Saturday on Japan Hour. Cycle around Kumamoto, first to the impenetrable castle that was damaged in an earthquake.
4: 例えば地獄があるとしたら、そんな感じの揺れっていうかな。今だかって本当こういう被害を受けた城はないんですよね。
3: Next, see how artisans make magamono from cypress wood.
5: ああ、本当に綺麗なまん丸。
3: Japan Hour, Saturday on CNA.
6: Japan Hour is brought to you by...Sumitomo Corporation. MUFG, committed to empowering a brighter future. Zip Air, all flights, all seats, free high-speed Wi-Fi available. And IHI.
7: Singapore, you've heard of it.
8: But do you know it?
9: Next on Singapore Hour.
10: Back to school? More like back to cool at Singapore's trendiest hangout.
11: We wanted this space to represent the new kind of creative cluster that our city hasn't seen to date.
12: Slow down. Breathe in. You've just entered a timeless part of the island state.
13: Nature and heritage still exist in Seletar. You can't get it anywhere else.
12: Singapore Hour, Friday on CNA.
14: Ant Group began life with Alipay, then wealth management and cross-border services. Now, an AI healthcare app. Medical reports read by AI, doctor avatars on call. An app built and tested in Hangzhou.
15: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杭州推行你们的测试呢？
16: 我们跟浙江省公共卫生部门合作的这个先行的探索就是 AI 的健康应用安枕耳。那具体在做这个安枕耳的时候，我们其实作为研发的人员，想做这样的一个枕前、枕中和枕后与医院的链接，包括具体在预约挂号和就诊过程中的叫号服务以及相关的诊后服务，其实政府和整个的生态系统给了非常大的支持。那么基于这样安枕儿的这样一个先行的产品，我们设计了 AQ。
17: 我们启动了健康家的战略，希望把 AQ 的品牌换新升级。
14: Things move fast here. A month after our interview, AQ was upgraded and rebranded AFU in the mainland China market, although AQ was barely 6 months old. In Hangzhou, that's the pace. In 2025 alone, Hangzhou saw about a dozen major AI model launches or upgrades, 6 from DeepSeek, 4 from Alibaba Quant, and 2 from Ant Group. My next stop hopes to feed that fire.An unusual exchange, not for stocks, gold or oil, but for data.
18: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我们其实在做人工智能产业的时候，特别在训练一些 agent 模型的时候，也会发现，除了算力、算法以外，数据尤为重要。这个数据的质量的好坏以及它的规模，也决定了这个最后出来的这个模型的一个质量。
15: 如果没有这个交易所的话，如果一个企业要用某种数据，它会经历怎样的困难？
18: 第一个最关键的是一个合规的问题，逐步大家都对这个数据的流通安全、隐私，包括涉及到国家安全，这些都会越来越重视。数据产品的挂牌交易是需要经过交易所的一套严格的合规的一个认证体系，那么至少在目前的阶段之下，能帮助企业去判断这个数据在交易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合规的风险。
15: 那你能否分享就是杭州数据交易所近来数据交易成功的案例？
18: 在金融服务领域，我们是通过高速公路通行数据构建了车辆的画像模型，帮助保险公司更准确地识别车辆的营运性质，完成了精准的这个风险定价与产品的创新。其实我们也更致力于帮助企业来盘活它自身的一些数据。

0: 红铁，就是这一种，它在里面大概占到1%的比例。虽然硼铁和纯铁在里面的重量占比很高，但是它在里面的价值比是不高的，只占到30%-40%。在整个原材料里面最贵的还是这个元素，那就是叫做普女，稀土的普女 PRND。所以只有把女、铁、硼三种重要的元素合成在一起的时候，它才能够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磁性。这个磁性就是被我们很多人称之为叫做磁王，它是世界上目前为止已知的磁性最强的材料。配好料之后呢，我们要放在烧结车间里面去把它做成毛坯。第二步就是去进行机加工，把它切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用罗拉线慢慢的去割它。那最终呢，这些产品还会放到成品检验车间里面，这个车间里面他们在检查外观。那这些产品呢，就是还没有充磁的磁铁，磁铁在没有充磁之前是没有磁性的。我要让你看到怎么样能够把没有磁的东西变成有磁性，你想不想体验一下？
1: Let's do this。
0: 你看现在这个是没有磁性的，我们需要把它放在这个里面，把它盖起来，对，我们用这台机器进行充磁，放在正中间。
1: okay,、so right、对，
0: 然后两只手同时按这两个按 Let's go、okay、我们要等一下啊、OK、然后可以把它拿出来，对，然后放在这个里面，对，把它打开，你看、它就是全部已经充好磁了。
1: Right, so just in case you missed itEarlier on, these were just little bits of metal, but after putting it in this machine, now it's all magnetized.
2: Just like that, this factory can churn out over 1,000 tons of rare earth magnets a year in a huge variety of bespoke shapes, which are then transported downstream to manufacturers. Because of the ready supply of such components, many electronic makers, be it for foreign or domestic brands,have located their manufacturing plan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So what actually leaves China is probably a mobile phone or a pair of earbuds you pick up at your store that's made in China.

香料最重要，而且要慢火炒咯，不可以大火了，这样慢慢炒到它金黄色，要有耐心啊，你没有耐心可能做不到。有些老顾客真的跟了我们很久的了，几十年还会回来了。

做这样多年，可以把我的孩子养大，还可以供他们读大学，这样满足感哦。而且有些人就说：“哇，弟，你的东西很好吃。”所以你就觉得很满足，很高兴这样哦。